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众多场合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说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0: 赵子欣说夸我的怎么不念了？
1: 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安糖。

0: 囊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不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0: 后，嗯，最后一首唱那个，嗯，生活的节奏，
1: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0: 英文歌，嗯，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嗯，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1: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一杯凉浓酒，尽知心好友。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山河回响。星汝旷野，万物生。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琵琶教师于元春老师，同时于老师呢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位琵琶博士，欢迎您。
2: 你好，
1: 于老师，你好。
2: 我也很荣幸能来到全新的风华国乐，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感悟，学琴的一些心路历程。
1: 欢迎您。琵琶其实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民族乐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每次这个琵琶声一响的时候，感觉听的除了是音乐以外，还是故事，是历史的回响。我想于老师肯定对琵琶的历史也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
2: 我就着您那个话哈，2000年，这个2000年咱看怎么论了。当然大家现在都把它当做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民族乐器，它也是在全世界的弹拨乐里面呢，它也是非常有特点，它竖抱指弹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的琵琶比较主流的说法，应该距今应该是1700多年前，因为是南北朝时期，它是从这个波斯经过秋瓷，就是今天咱们新疆库车这个地方，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哎，有这么一段儿，哎，我们学琵琶的都特别熟悉的一点古文，它是在东汉的这个刘熙所著的《释名释乐器》当中，这就是我们最早提到琵琶这两个字儿的。
1: 所以严谨的说，应该是1700多年哈。
2: 哎，这又说到了，还有一种，
1: 还有一种说法，
2: 不那么主流的，但是其实它的这是我们中国原生的弹拨乐器，它的来源是有2000多年，因为这个弦陶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琵琶呀，是在这个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他们这个概括长城之意，人们用这个拨浪鼓，这个叫陶鼓，把它的两根这个绳，把这个拨浪鼓的这个绳给它牵下来，变成弦，就是说是一个圆盘静止的。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是今天跟我们很相似的是三弦或者是软类的乐器？
1: 对对对，
2: 是的，就是琵琶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人们把所有的弹拨类的乐器都叫做琵琶。所以曾经一段时间它们实际上是都存在的。但是由于琵琶它本身它的表现力很丰富，而且特别是在宫廷音乐当中，它当时在唐代非常的盛行，是宴乐大曲的一个定调的乐器，后来就变成了专程了。琵琶这俩字儿就专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它是梨形身材的这样的弹拨乐器。那原来那个圆的我们当然在东晋之后叫它软了，它之前呢叫秦琵琶或者是秦汉子，这都是它的名称了。
1: 你看琵琶有很多不同的起源和论法哈。
2: 是的，是的。
1: 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琵琶这种民乐都是穿越了漫漫的历史长河，距今
2: 千年是一定的。
1: 对，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长河。

0: 因为琵琶距今确实是源远流长了、所以有关琵琶的故事和传说也特别的丰富。我想我们可能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了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王昭君远嫁匈奴，然后一曲琵琶赢得众人潸然泪下。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所有昭君一出场，她都是在那个风雪里面背了一个那个能看出来是咱们这个琵琶的那个琴袋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琵琶还露出来一个头，特别美、特别唯美的样子、但是这个要是考据起来吧，它也有一点这个存疑。昭君其实在史书上写他的文字正史当中也就100多个字儿。统一匈奴的时候是公元前54年，历史书上这样记载。但是琵琶，我们这样的琵琶，最早在这个汉书上面就已经是公元以后的200多年。因此很多人也说，他背的那个应该是琴琵琶，应该是那个型的琵琶。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妨害哈，这个昭君的故事在琵琶的这个传统的作品里面那是太多了，是我们很有代表的一支。
0: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历史故事具有一些传奇性。
1: 是的，
0: 这昭君一弹琵琶，天上的大雁都好听的忘记扇翅膀掉了下来。因此这个昭君又有落雁的这个美名。
1: 是。
0: 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能够得出的就是琵琶的声音从古至今真的都极具情绪渲染力，深深的可以走入我们的内心。
1: 是的。

0: 这两年琵琶也跟很多的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琵琶语就特别的柔情蜜意，然后在影视剧里面比如说《十面埋伏》当中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呢又特别有侠气，特别有力量感哈，所以琵琶也能演绎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啊。
1: 是的，传统上来说琵琶其实就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我们在传下来的所有的这些传统作品当中，我们老说传统十三大套哈，它这个套曲当中就分文套和武套。
0: 琵琶真有文武之分吗？
1: 是的，是的，它分文武呢，不光是我们想象中的，哎，它像您刚刚形容的，非常的柔美、纯美，然后又可以铿锵有力。它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文武上，它可以形成一套体系，就是说从题材到演奏的手法，到它的表现方式，它全都是分门别类的这样发展的。就分着来的，对，比如说啊，在这个舞曲当中，它一般都比较写实。其实大套舞曲当中，只有十面，霸王卸甲这两个都是描写这个楚汉之战的，就是它很写实，它真的用声音去模拟那个事情发生的状态。然后再说演奏手法上，舞曲大部分都运用右手的技法，我们右手是发声的技法。大部分是用复杂的右手的技法来去展现音色的不同，这个手法的变换。当然，每一个派别流派当中，它的表现手法也不一样。
0: 于老师，您刚刚说这个琵琶的舞曲哈，我听上去感觉舞曲好像都特别有磅礴之力，特别有力量感。那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绎一下，让我们直观的感受一下？
1: 好呀，那我们就来一段《十面埋伏》吧，大家都很熟悉。
0: 好。

0: 最《十面埋伏》最振奋人心，可能大家也最熟悉的，
1: 对，
0: 就第一段战鼓，
1: 我听着听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是那种紧张的、肃杀的、清冷的气氛，真的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有一瞬间都有点担心这个弦能不能承受住那么大的力道，因为感觉它那么典雅的一个乐器，像个亭亭玉立的女子一样，爆发出来的能量如此之大。哇，琵琶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乐器。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十面啊，它其实原最早描写这个作品的这个文字啊，能在明代找到，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明它一直传到现在。它描写的《汤琵琶传》当中有楚汉这一段，而且描写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十面完全一样的。
1: 哇，太震撼了。

0: 于老师，那相比舞曲的豪迈，是不是文曲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内敛婉转一些？
1: 没错，我们一说到文武，自然的会联想到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从这个音量上到那个曲子的那种气魄上这样的一种差别。但是我们的文曲还不止如此，它从选材到它的表现的手法，到它的这个运用的技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选材上呢，我们的题材大部分都是，描写这个很抽象的，你比如说。月儿糕，寒鸦戏水，这个飞花点翠，这明显的有一种这个景物的描写，平沙落雁，这样
0: 诗情画意，
1: 对，诗情画意。但是他在这些曲子当中又没不是直接的去说我去描摹一下景物，也不是这样的，他往往是很抽象的表达一些人的情感，他的一些思绪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他在演奏的手法上，他大部分运用的是左手的技法，
0: 手指还有不同呢。
1: 对的，我们左右手是分开的，然后琵琶的单向的技法加在一起，在我们现代的琵琶上有60多种。
0: 60多种，
1: 这还不算互相组合不一样。那左手的技法呢，比如说推拉吟揉，它就在我们的传统文曲当中体现的最为突出。推和拉，比如说

0: 推，
1: 哦，
0: 哎，推腹，是不是？
1: 哦，
0: 哎，拉弦呢也是改变它的音高。
1: 一个简单的动作韵味这么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我刚才又加了右手的是个长轮，所以我说它的组合是千变万化，表现力非常的丰富的。银弦和柔弦其实也是一个系列，它都是在每一个音，我们的叫点状发音啊，我们的弹拨乐器总是一个点，它后面其实有余音，它有它的延长线，你仔细去品味它，
1: 嗯，
0: 不打断它其实还在萦绕
1: 啊，有种余音袅袅的感觉。
0: 是的，在这个余音当中呢就有我们独特的韵味，比如说这个银和柔就是去改变它余音的这个幅度，比如说银它就是微小的改变，那柔是什么呢？柔是大幅度的，
1: 感觉到差异了。
0: 是的，当他们组合在乐曲当中的时候，它的千变万化就会非常非常的细腻动人。
1: 嗯，难怪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都能被刻画得特别的生动，所以想要学好琵琶真的是需要下日积月累的苦功夫的。这么多不同的组合技巧，那您刚刚跟我们说到了文曲，感觉更多是对于意境的一种刻画，然后舞曲呢更多是一种写实的再现，那能不能也给我们来演绎一些关于文曲的这种选段，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0: 我眼前好像真的浮现出了那个画面，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1: 是的是的，哎呀，
0: 老师的演奏真的一下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国民乐之所以魅力无穷，可能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背后独特的人文情怀以及审美意趣。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的演奏。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喝好水

0: 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羌笛悠悠传古韵，再携风雅唱新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宇。这一期《民歌中国》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国古诗词作品专场。在今天的音乐当中，

您尽能欣赏到《诗经》《楚辞》《汉赋》等广为人知的经典篇章，同时还能品味唐诗宋词等口口相传的旷世佳作。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听弦歌，品好词，怀幽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盛唐之美，美在建筑，美在艺术，更美在文化。唐诗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创造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古曲诗歌中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在礼乐声中再次聆听盛世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

唐代，形成于唐代，盛极于宋代。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从风格上来看，可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两种风格的曲目我们都将一一为您呈现，不知道哪一种更能唱进您的心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词，感受文字间的忧伤与豪迈。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山间草木皆是诗，人生五味皆是词，寥寥古韵，曲曲新声，在穿越千百年的文字之中，我们读到的是《关雎》《越人歌》的浪漫悲情，看到的是《长相知》忠贞热烈，听到的是《敕勒歌》真朴美艳。然而，无论时序怎么更迭，生命怎样轮转，总有一种亘古不变的深情永在心中。在此也祝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尽享雅逸自在行，何乐而歌得美景。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晓峰留言说，今天特别想听意义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0: 所以小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

0: 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四十岁咋了，对吧？我记得我四十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四十岁咱们还很年轻，四十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1: 是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意义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丁佩仪留言说，高考出成绩了，我竟然比平时高了40分，能上本科了。当时我妈抱着我大哭特哭，真不容易。想点我相信，因为以前刷题犯困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边提神边给自己打鸡血，哈哈哈哈，相信自己准没错。
4: 哎，这首歌是很多人中考啊高考的这个激励自己的主题曲啊，我特别替这位姑娘开心啊。其实哪有什么凭空掉下来的这40分啊，对不对？说到底肯定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啊，比如说每天多刷几道题啊，困了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一天天悄悄地攒着，攒到高考这一天，所有的积累全部爆发出来，才成就了超出40分这个惊喜。
3: 是的，
4: 对不对？
3: 好成绩从来都不是碰运气的，是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挣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佩仪可以带着这份相信自己的底气去迎接你的大学生活，把这首《我相信》送给闪闪发光的你，相信你的未来一定更加精彩。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啦啦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0: 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6: 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啊，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5: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嗯，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嗯，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她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
10: 哇，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点这首歌，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0: 你不是孤勇者，是吧？
1: 对，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嗯、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0: 嗯。哎，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1: 对，
0: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1: 是的、嗯、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啊，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周可问。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全新融媒体音乐节目《中国音乐探访》。作为一档电视端加广播端加网络端三端融合的音乐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远在北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主持人和乐评人，有请高敏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播端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高敏。现在呢，我就在北京的直播间，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你问好，大家晚上好。同时呢，也要欢迎本期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嘉宾乐评人卢世伟老师，欢迎卢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实现了跨屏互动啊，我们的电视端跟广播端进行现场连线，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都在为今晚的现场表演精心准备着。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呈现。同样要补充一点啊，我们的套榜节目呢，每周五都会更新一次榜单，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六首新歌进榜。别小看新歌啊，无论是在歌手的专业度呈现上，还是个人的审美上，这些歌曲都极具在线，极具竞争力，所以让我们每期节目呢都充满了看点。今晚的演出同样如此，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们，一同带领大家进入今晚的音乐现场吧。
0: 谢谢高敏。同时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直播的同时，也记得关注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会持续地为大家更新直播更多幕后花絮内容。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到场歌手。

0: 今天要登上我们拓跋舞台的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新生代的唱作人，高产高质是他的音乐标签，他就是杨墨一。
1: 曾经我习惯把情绪悄悄写成歌，旋律是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一个人的小

0: 那些藏在音乐里的细微共鸣，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暗号。感谢你们，让我勇敢地做那个为你收藏心事的人。我是莫伊杨莫伊，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莫伊来到我们 TOP 榜的舞台上。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欢喜》是莫伊自己作词作曲的，
2: 是的，
1: 收录在最新的 EP 当中哈、
2: 嗯。
1: 而且这首 EP 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是以木质调为主题的，每一首歌都对应了一种香气。所以今天的这首《欢喜》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呢？
2: 《欢喜》这首歌在我心里其实是蓝色鸢尾的味道，它有着暗恋时候的那份心动的感觉。嗯。
1: 听上去是甜蜜当中带着些许酸涩的花果香哈、啊，
2: 是的，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实之前莫伊也有提到，在这张 EP 当中呢，录制过程当中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小彩蛋，可以跟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
2: 好呀，好呀。其实《欢喜》这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小彩蛋，比如说它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吉他 solo， 其实是我们在录音棚里跟老师即兴弹出来的，就把它作为主题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收听我的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听到结尾有一句哼唱，还有一个笑声，其实都是即兴发生在录音棚里的，最后就都混进去了。
1: 听起来其实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关于爱和快乐的情绪哈，相信我们也会从你的歌声当中收获很多勇敢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莫伊这样一位写唱制作全能的歌手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看到。
2: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莫伊。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墨一的《欢喜》。其实光是欢喜这个词啊比较宽泛，但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感觉这首歌聚焦的是人间小欢喜。我听到了也不自觉带入自己女生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女生陷入恋爱时的那种小心情，也通过吉他的声音体现出一份慵懒自在和欢快和灵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至少听这首歌我会愿意在中午小憩的时候来听。那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实在是太才华横溢了，作词作曲就算了，而且还会自己编曲，还会做和声，还会当制作人，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当然我也相信，当一首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歌手来完成的时候啊，它大概率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歌手最开始最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就感觉是歌手在脑海里面绘制了一份音乐的蓝图，慢慢把它从二维再变成三维，然后再推到我们每个人听众的耳边，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作品。总之是一趟很美妙很奇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相信，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年轻的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主创造这么多新鲜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
1: 欢喜于7月18日接榜的第27期拓榜榜单当中作为新歌上榜，之后再榜4周，最好成绩为第5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少年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少年的世界有时阳光灿烂，有时细雨绵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子蔚为我们带来又是雨天，有请。

0: 谢谢，欢迎徐子蔚来到中国音乐套房的舞台。哎，有人说你的嗓音非常的特别，用薄荷嗓来形容，就是像吃了一颗薄荷糖一样，有那种清爽啊、沁人心脾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感想？
1: 说实话，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形容我。
0: 第一次，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啊，让现在的你给18岁的自己再写一首作品，用3个词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选哪3个关键词？
1: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3个词先不一定写进歌词里，但是从主题上来说，可能一定会至少有懵懂，然后
0: 懵懂，
1: 有点单纯，然后呢，如果用好的词形容的话，一往无前啊什么的，哎，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好呢，就是有点不管不顾
0: 啊，不管不顾，横冲直撞。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横冲直撞，
0: 那更能衬托现在的你，舞台上的你的那份稳重。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徐子蔚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放大》，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OK，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它是在我有这个各种的音乐邀约的这么一个众多的 demo 里面，哎，我发现的一首，我一听旋律还挺好听的，而且它一开始的就是律动啊，包括它的线条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更有点像一个更抒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哎，这歌听上去还挺甜的，于是我就自己跟制作人沟通一下，改编了一下，改了一下它的律动，然后最后得以一个很更甜更轻快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对，
0: 所以是你按照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改编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1: 是的，
0: 从默默无闻到聚光灯下，子蔚呢一路走来把忐忑和坚定唱进歌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就把这份真诚放大成了新歌唱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徐子蔚。

0: 感谢徐子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作品《放大》啊。其实过去的印象当中，我对徐子蔚的印象一直是他很擅长唱那种深情细腻的台大哥的作品。今天一听，人家拿捏起这种小情小调的作品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反倒是他整个结构安排。我们不难听出，这首歌的创作啊，其实是以眼睛来为题眼的。在歌词的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眼睛的反应来表达情绪上的波动，而如果你细心去品味一下这首歌它的一个编曲结构的话，就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它正是以眼睛的情感波动中的变化方式来铺陈展开的。从开头在闹哄的世界当中突然注视到你的瞳孔时，那种整个情绪和节奏都放慢锁定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整个瞳孔和脑海都被你占据之后，心花怒放，然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一层一层绽开那种状态，最后又回到彼此注视时对视那种眼神，让彼此的心事啊和秘密都在你的眼神中获得共鸣，共享喜悦的那种状态啊，都在这个编曲当中一层一层细腻的铺陈开来。那么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编曲人，一个创作者对于切题的一个优良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音乐人去效仿和去学习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谢谢谢谢卢世伟老师。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可以释放情绪，放大幸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用歌声穿过了所有的风雨，把故事都唱进了歌里，他就是李慧珍。
4: 有人说，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有不为人知的轨迹，汗水与泪水见证了无人看见的努力，从爱死了昨天里涅槃重生，到清空里返璞归真，我亲手把命运递来的休止符改写成延长音，只为告诉你们，别怕暂停，那是旋律在为你偷偷蓄力。当舞台灯亮起，黑暗也能被唱成黎明。好久不见，我是歌手李慧珍，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啦！
3: 欢迎欢迎慧珍
5: ，Hello， 大家好，厦门的朋友你们好。
3: 慧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吗？
5: 啊，不是。啊，
3: 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
5: 鼓浪屿。
3: 对，很美，
5: 对，真的很美。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在鼓浪屿上面录节目，然后在那儿享受了美食，喝了咖啡。对，
3: 在这座城市有特别浪漫的回忆哈。
5: 是的，我觉得厦门有特别漂亮的厦大，对吧？我之前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因为他皮肤有点过敏嘛，我说你有几个选择，我说如果你考去厦门大学的话，我说你肯定皮肤一定没有问题，
3: 特别的水灵哈。
5: 对，没错。
3: 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厦门朋友们的热情好吗？
5: 谢谢谢谢。
3: 其实慧珍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那今天来到我们TOP榜的舞台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陪伴着你支持着你的乐迷朋友们说的？
5: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拿起话筒唱自己想唱的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那之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现在，肯定是离不开默默支持了我这么多年的我的歌迷朋友们。很多了解我出道历史的很多朋友知道，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出道30多年，但是中间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6年，包括后面因为要照顾家人又离开了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一帮特别特别好的歌迷朋友，他们不停地在很多的应该算我们的小家吧，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也在里面潜水。我可以说他们为我做的，包括那6年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舞台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舞台，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其实就是在还你们的心愿。
3: 谢谢谢谢所有乐迷们的陪伴，
5: 谢谢，
3: 也谢谢慧珍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瞬间，才让慧珍的歌声其实现在多了更多雨过天晴的坦然。
5: 是的，
3: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

0: 样哈，更多的开始了解慧真都是从那一首爱死了昨天。其实那首歌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清空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这些年慧真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和一直以来从出道到现在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五首歌也算我的 EP 吧，都是偏电子摇滚的，跟我之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我觉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自己的态度。
0: 我记得慧真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能歌声会有很多面，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昨天清空，将今天重启。时间交给李慧真。
1: 谢谢。

0: 星空送给大家，谢谢。
1: 感谢李慧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想之外的一首全新的清空。喜欢李慧珍的一定记得她曾经是一个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炽烈表达的一个歌手往往是一上来就会情绪非常饱满，很有冲劲的。但是在这首清空当中，我们却感受到李慧珍的一种很放松的、很摇摆的姿态。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她的词曲作者刘凤瑶了。刘凤瑶在跟她合作之初，两人就商定说，这次一定在既保留李慧珍本来的特色之外，还要让她融入当下的这种音乐表达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首歌里头，给她设计了舞曲的一个主体结构，同时又融入了部分的世界音乐以及国风音乐元素的一个点缀。那么李慧珍在这首歌中也明显的表达出想要重生一种姿态，把过去的一切挣扎全部清空，红头发扎起来，我们重新上场。那么我们也热烈欢迎李慧珍重新回到我们的音乐圈中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卢世伟老师。热爱永远不会被打败。其实这么多年，慧珍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只要有坚持和热爱，每一个昨天都在闪光，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记忆深处那首熟悉的旋律了？
3: 必须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爱死了昨天》。如果会唱，当然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
2: 我们把舞台交给李慧珍。

0: 谢谢爱死了昨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都有拿得出手的硬作品，他就是原创音乐人关浩德。
2: 我的音乐或许像杯半糖的下午茶，再加一点爵士的慵懒，松弛感就有了。灵感可以随时随地，写歌也可以时时刻刻。生活里的碎片，我加工一下，可能就是打动你的旋律。

0: 浩德，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关浩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浩德。
1: 今天关浩德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Sunday， 礼拜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2: 好，这首 Sunday 是我最新发行的一个作品，其实还不到一周呢。然后呢，这是 Sunday 嘛，周日，礼拜天，假日，是送给所有上班族的一首歌。我知道所有上班族工作都很辛苦，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们听着，可以催眠一下自己，每天都是 Sunday， 每天都是假日。
1: 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早早的起床，心情不错，可能做着家务，可能吃着早餐，然后就反复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轻松和惬意，是不是这种感觉？
2: 目标是
1: 好的，希望达到目标哈。那关浩德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包括在第一期刚刚来的这一位裘德。那在这一些合作过的音乐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跟你的音乐想法最有默契？
2: 我觉得我合作过的很多都挺契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欣赏我的音乐某一些元素，可能然后他喜欢某些风格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合作都挺顺利挺愉快的。
1: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2: 如果是帮别人做的作品，比如说裘德的七温差王阿编的曲我非常喜欢，然后可能山依纯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编曲，比如说为你钟情，比如说踮起脚尖爱，我都很喜欢。
1: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关浩德这个名字可能你今天刚刚记住，但是他的旋律、编曲、键盘或者是和声，一定在曾经的某个深夜陪伴过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关浩德带来这首新歌《礼拜天》。

0: 哎，我们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关浩德的这首新歌《Sunday》了啊！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的小样，当时就非常期待这首与众不同的关浩德作品能够尽快的与大家见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怎么样？是不是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浩德？熟悉关浩德人都知道他是香港人。那么这首歌恰恰正好带出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别盛行的 disco 舞曲的味道，这恰恰又是当下音乐市场啊特别风行的一种新潮，它听起来既复古又时髦。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关浩德人如其歌，都是以温柔似水清澈灵动而闻名的，像这样的 disco 风格的作品啊，其实它很少让我们见识到，但在 disco 的外壳之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关浩德最擅长的爵士曲风啊，是隐藏其中，丝滑顺畅，穿插其中，带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那种松弛感。而这首歌恰恰也正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松弛的态度啊，哪怕啊每天的日复一日啊，年复年各种枯燥也好，我们也始终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每天崭新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过着快乐、松弛、幸福。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0: 安身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欢迎一航。
10: Hello， 你好。
9: 其实一航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今天可不可以率先给我们来一波回忆杀？

0: 着我。
1: 我记得这首歌是09年发行的，
2: 09年，16年了，
1: 16年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首歌的旋律。
2: 是的，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我也很开心的。
1: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 Top 榜呢其实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优质的音乐作品。那一航这么多年也是在默默扎根，作品非常的高产。
2: 是的，我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嘛，也有自己的音乐公司，包括这个。每年都会出一些这个我自己喜欢，包括符合市场的一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统计过哈？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发了多少首新歌了？
2: 有十几首吧。
1: 今年已经十几首了。
2: 十几首了，对。
1: 包括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远航》也是新歌，对不对？
2: 也是。是的，是一首新歌，也是我公司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专门为我创作的一首歌，因为副歌的有一句词叫“和我一起远航”嘛，里面有一个小寓意，因为是我叫贺一航嘛，和我一起远航，就是有一个
1: 谐音的设计在里面，
2: 对对对，没错啊。
1: 但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舞台，祝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起在音乐当中。

0: 远航特别的应景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一航虽然很高产，但是对音乐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贺一航一起远航。

感谢贺一航带来的这首《远航》啊，这又是一首充满奋进感的作品。虽然歌曲的标题叫做是远航，但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如何走出迷航，然后前行中回荡的不同的音响，风景处耸立的道德围墙，如何张开断了的翅膀去乘风破浪去飞翔。贺一航是用他的歌声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与感悟。贺一航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一种那种很质朴很勇敢的一种音乐形象，他的歌总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索性大干一场那种爽快劲。那么在这首远航当中，他也是一如既往让我们感受到他可以不管不顾，然后

0: 勇敢向前的这样一种啊精神面貌，这又是一首冲锋式的作品。可以说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大家可以一起痛快的来合唱。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参与这首歌的合唱呢？
1: 谢谢，眼里有光，心里有火。
2: 是得谢谢卢老师。
1: 卢世伟老师在我们北京音乐之声透榜直播间的隔空喊话，相信一号已经感受到了。
2: 是的，我看来卢老师已经听懂我歌词里面的意思了。
1: 你们穿越时空，
2: 是的，
1: 彼此相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来到了我们透榜的舞台哈，今天可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熟悉的作品吗？
2: 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我的代表作吧，也是我的代表作，请先说你好，送给大家。
1: 有请贺一航。
3: 会唱吗？一起好不好？

好的，谢谢贺一航。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键盘后来到麦克风前，写下自己的第一行呼吸，他就是唱作人崔迪。崔迪也是我们套榜的老朋友了，之前也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到过我们北京音乐之声的

0: 直播间做客套榜的节目，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想法。那其实呢，崔迪是之前给别人写歌，到现在把歌唱给自己，你都跟哪些歌手有过合作？
1: 譬如韶涵，张韶涵啦，金志文呐、王晰啊、韩庚啊，很多，对，还有西林娜依高，对，我前一阵刚跟他合作完，叫那首叫《于是我这样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

0: 确实是经历了五年。他这首歌呢是比较，我希望他是被看见与被看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呈现。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年当中吧，有很多我们比较开心快乐，但是当然也有我们不快乐或者很多沉寂的时候，嗯，然后我希望我这首歌它就像一个小容器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也好，包括每一位大家的一些这些光，小光芒给它收集起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看的是光，因为湖光它就是短暂的，但是它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光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容器里载着的这道光可以照亮一点点吧，一点点的光亮给每一个人，为我们独自起航每一个人去加个油。嗯，
1: 好的，那就希望这样的一道湖光能够照亮每一个独自起航的人。下面的时间交给崔迪。

0: 刚刚听完了崔迪的这一首《湖光》啊，可以说 key 真不低。不过为了表现这首歌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人物创作当中有人物湖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历经了世事变化以后，他的性格啊、认知啊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湖光产生了。那么这首歌的主题同样如此，是形容一个人尽管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仍然对未来抱有一份期待，对未知产生了探索的欲望，这不就是人物湖光也诞生了吗？所以整首歌的立意呀，跟他这个名字是非常贴合的。而另外呢，自然界当中的湖光，当这种物理现象发生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蓝紫色的光芒嘛。而我也注意到了崔迪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带有蓝色紫色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节。那整首歌无论是他的词曲演唱，还是他的专辑设计、封面的造型和策划等等方面，做这概念非常的完整，又非常的形象、细节、精美，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崔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
1: 欢迎恩万。作为原创唱跳男团，其实三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惊喜。那三位合作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舞台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哇塞，那我觉得一定是今天 Matchbox 括号中国音乐套榜版的舞台了。
1: 啊，就是今晚。
2: 对对对。
1: 有为此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3: 我们也是为了今天呢，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了今天的舞台，就是我们在练习室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也是为了完整的呈现今晚的舞台吧。嗯，
2: 对，没错，因为知道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推新，包括一些很多优秀的歌手以及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 N1 也是很荣幸能够站上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
1: 其实我们套榜呢一直也是坚持好的音乐，坚持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们的呈现是无愧于所有的付出的。
2: 谢谢。
1: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有注意到这首歌其实是七夕当天发行的。
4: 嗯，是的。
1: 而且作词作曲都是盛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
4: 其实初衷是我希望有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感动和温暖，然后在每个不眠的夜当中能够伴随着爱入睡，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七夕节那天。
1: 啊，好浪漫。
4: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欲言又止的温柔哈。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心跳加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把呼吸放缓。青春的两种模样，今天 N1 依次唱给我们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曾多次登上过套榜的榜单，而且拿到过榜首的位置，都是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现象级大热单曲。他就是温岚。

0: 迎温岚。每次在舞台上看到温岚都是活力四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恋爱鸟》在8月8号揭晓的套榜榜单当中是新歌上榜，在榜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第3名。那让我们来听听在北京的直播间同步守候的主持人高敏听歌后的感受。
1: 刚刚听过的来自温岚的新歌《恋爱鸟》啊，这首歌活力四射的，而且特别具有少女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沉浸感，很有感染力。这跟以往温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她那首《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这首歌可能没到夏天就开始听，听完了夏天到秋天都舍不得放弃。但是这只能展现温岚其中一面啊，比较偏很女性细腻啊，很温柔啊，很感性那一面。当然她还有很多活力四射啊，包括这首歌呈现很女生很少女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我也期待未来温岚会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这首歌就是她自己原创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她的这个介绍表里面啊，介绍她自己是温小岚，是不是很可爱，也是代表歌手的一种牺牲。我们也期待未来温岚会以温小岚的角色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甚至可以以这个角色发一张专辑，没准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那我们就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可爱很甜蜜梦幻的音乐作品吧。
0: 谢谢高敏。
2: 谢谢。
0: 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这首新歌《恋爱鸟》是你自己的创作，而且写的是温小岚。
2: 对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过往只要是我的创作的作品，像同手同脚啦，然后像这首《恋爱鸟》，我都会写成温小岚，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文青的我。
0: 这首温小岚创作的新歌《恋爱鸟》，它是以一个非常欢快的旋律
2: 啊，是
0: 来诠释一段失恋的情绪。
2: 也不是说算是失恋，其实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有一次我上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每一个艺人要分享你对恋爱的状态跟对恋爱的态度，那我就说，其实我这个人我是有恋爱，我要说恋爱脑，但是我口误讲成恋爱鸟这个字，所以这3个字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的词曲就全部创作出来了，
0: 所以是从恋爱脑到有了这首恋爱鸟。
2: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温岚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着很多歌，包括夏天的风、屋顶、蓝色雨、热浪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哪首作品最能代表温岚的风格？
2: 好难哦。但是现在是夏天嘛，那当然在最舒服的这首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对，这首歌
0: 跟厦门的天气适配度也超高。
2: 是是是，就是非常舒服，在任何季节听都非常的安稳安定的。
0: 是
2: 的。
0: 对，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温岚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由她自己来创作并且是写给弟弟的一首歌。
2: 是，
0: 有请温岚带来这首《同手同脚》。

0: 谢谢谢谢温岚细腻的歌声，
1: 也期待温岚能够带着更多新的原创好歌来到我们套榜的舞台。此时此刻，本期的中国音乐套榜也接近尾声了。那听了一晚上的好歌，让我们再次连线音乐之声直播间的高敏，看看那边的最新情况。
2: 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卢老师在这里真的听非常激动，今天晚上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觉得这种榜单跟现场演出的方式相结合，也让音乐的收听体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生动。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歌手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音乐之声做客，分享他们幕后的音乐创作故事。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现场，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谢谢谢谢高敏，今天晚上我们在厦门见证了所有的榜单歌曲。今晚的厦门不仅是码头，更是跑道。原创音乐人们把海风写进了节拍，把海浪压成鼓点，从这里离岸向整个华语乐坛远航。再次感谢今晚所有歌手们的精彩演绎，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谢谢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共产儿童团团歌是一首会出现在每个小朋友音乐课本上的歌，它的词作者是乔羽，曲作者是张帝昌。可以说这首歌作为电影《红孩子》的灵魂之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信念。歌词中时刻准备着的呼喊，展现出了儿童团员们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当年正是以苏宝、细妹为代表的这群红孩子，用他们稚嫩却坚强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纯真的革命情怀，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爸爸，苏宝来过吗？
1: 没有。
0: 出什么事了吗？
2: 哎，走了，
0: 不见影了。
2: 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
0: 他还带走了他那一班。
2: 这个孩子。

0: 不好，
1: 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3: 快跑！
1: 快跑！
4: 哈哈，那挺像个红军战士，
3: 家里都找半天了，快给我回去！
1: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4: 好啊，部长，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1: 怎么样？
4: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1: 太小？李主席，

0: 长了韩某就算大人了。
1: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2: 是啊，不行吗？
1: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哎，
3: 不行，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吧。
1: 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4: 知道吗？服从命令。
2: 对对，命令，
4: 服从命令。
1: 好，我命令你们都回家去。
3: 带我去，
1: 你带我去。叔宝，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4: 爸，
1: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想办法来接他们的。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静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水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成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红军北上了，赤卫队也往大山里开了。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哎，老弟，这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坳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的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坳的人要多加小心呢。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坳去报复的。
0: 是啊。

0: 怎么？啊？你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
1: 谁呀？快走！该死的耗子！

0: 我冬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华哥，你坐一会儿啊。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0: 走走走。

0: 渴了吗？
1: 不渴。
0: 累了吧？
1: 苏茂哥，咱们能吵着红军吗？
0: 能。
1: 要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0: 能找着，一定能找着。

0: 四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东牙子，抖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
2: 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

我可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啥？快走啊！哎呦哎呦哎呦，快！

0: 猴子儿，小心点儿。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

0: 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哄孩子》这部影片。

自己的方式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腻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早熟与担当，以及革命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深深扎根。电影以真实质朴的画面再现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军民鱼水情，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景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船长。
0: 是我黄景波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船长。
0: 是我，我还活着。哈哈哈哈哈！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骄，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鸟楼，先去李郊。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孩子们，这强城来势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1: 嗯，
0: 记住了。
1: 嗯。哎，公公，告诉我妈妈一声。
0: 哎，
1: 公公，
0: 哎，
1: 你老人家受累了。哎哎，把这被子给杜鸭子带去吧。
0: 哎，快点，快点，
1: 不行，
0: 快点，快点，
1: 这个妈，这是给胡子儿的，你少给他。
0: 哎哎，
1: 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你放心吧，你快回去吧。
1: 你可小心点啊，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哎，快走。

0: 我黄秉波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
1: 老头，
0: 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坳人民的下场啊。
1: 机枪扫射。

0: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
1: 老头，
0: 还认得我吧？
1: 请请请。

0: 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的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1: 是。

0: 妈去。
1: 好。
0: 我妈妈。
1: 好。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嗯。

0: 不行，我要出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胡子儿，好孩子。
2: 公公，你干嘛呀？
1: 不，我不哭，我不哭。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儿，金刚，随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所谓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这是干什么？
2: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3: 来酒，
4: 好呀，
0: 好啊！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2: 没有。
0: 哦，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2: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要听到他哭声？
0: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2: 我懂了。
5: 黄景博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6: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5: 不要跟他联系。黄景博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
2: 好吧。
5: 叔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6: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在洞里已经六天了，

0: 是我哥，成了，只要有子弹呐、啊，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驳壳，我扛挂机关，冬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
3: 胡子儿。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他爱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
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
0: 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3: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子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得枪，你爱喊多大都行。
3: 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公公，
1: 喜妹，你怎么来了？
0: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1: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啊！快进去吧。
0: 嗯。

0: 公公。
1: 嗯。
0: 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寡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七妹，路上不好走，你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儿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1: 喜妹，
2: 喜妹姐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来来，这儿请，这儿请。
2: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1: 知
2: 道啊，
1: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2: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0: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2: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1: 对，
2: 不让公公知道，
1: 不让公公知道。
2: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3: 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2: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1: 喜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
0: 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2: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0: 什么哨兵？
2: 嗯，
0: 对，这可好极了。
1: 什么哨兵好极了？
0: 是啊，好极了。
1: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啊！
0: 是啊，
1: 哨兵好极了。哎，怎么好极了？

0: 周家伙。去你的吧。
1: 你看你，枪还没拿下来。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1: 是。
0: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江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没有。
0: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1: 没回来。
0: 嗯，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1: 有。
0: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1: 是。
2: 预备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
2: 啊，
4: 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
3: 这次我保证。哎，杜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枪上箭，起步。
4: 哎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3: 谁睡觉啊？
4: 没见吗？这儿。
3: 哦，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挂倒，瞄准，射击。
4: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3: 干什么？
4: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苏宝，
1: 嗯，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2: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2: 胡胆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嗯，发热吗？
3: 不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2: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姑姑看看。
0: 别起来，起来我看看。
3: 我没病，
0: 我看看。
2: 您看，您看，您看，
3: 我这不走得好好的吗？您看。

0: 这是瞎闹什么？
1: 公公，他们可爱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好好的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早就给你藏起来了。
1: 哎，两片酒。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呀？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
3: 干杯。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开了。
4: 开开？
5: 往哪开呀？
4: 往哪开呀？啊，你听谁说的？
5: 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你知道吗？
5: 往哪开？
2: 哎，往哪开啊？阎王殿。
4: 阎王殿。阎王殿。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走。

0: 西妹，这是谁的？
1: 这是人家放在这儿的嘛。
0: 哦。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红孩子》着力塑造了儿童团圆的群像，沉稳聪慧的苏宝，勇敢志气的冬牙子，秀气可爱的细妹，能写绘画的水生，以及聪明机智的金根。小演员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赞叹，在苏丽导演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小英雄，让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走进影片，继续感受红孩子的魅力。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师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走。

车。

0: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少不少东西。
1: 得到了，你想太早了。
2: 哎，这
0: 多，这多吧，我们一多呀。
2: 哎呀，
0: 来来，
2: 太累了，
0: 快点，累坏了，
2: 歇会
0: 儿。哎，行，坐下，坐。
2: 哎呀，
0: 坐下，待会儿。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1: 看穿你
0: 那
1: 个
0: 拿，看穿了吧？
1: 想
0: 拿拿你的，
1: 看你的吧。
2: 快，给我点。
0: 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脖子好不好？
2: 哎，对了，
0: 来来来来来来，看一看。

0: 外人来，真奇怪，是谁？是陈四连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

0: 您杀他可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0: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0: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

0: 哎呀，慢点嘛，颠都颠死。
1: 你走吧。
2: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3: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2: 我知道。

0: 水上，
1: 嗯，
0: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1: 是，黄定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2: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定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3: 对呀，你说的对呀，景根，你可真有两下子。四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2: 怎么办？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

菜了。打吧，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让人来呢？上当了。

0: 回洞，你带着洞鸭子去洞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洞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人呢？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追，
1: 一定要抓活的。
0: 是，走，走，这边搜。
2: 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去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他妈的，哪儿去了？啊，藏在水里了。往水里打枪，看着给我出来不出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

0: 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了。
2: 报告，
1: 船长，抓来了。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赶快解开！人嘛，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0: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景博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年轻人，我黄景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来，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
0: 谁是头？
1: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松绑，松客，松客。

0: 船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你呀，你枉费了我的心机。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小马队长，你留下。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啊。
1: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

0: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1: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水生，咱们去。
2: 苏大哥，我也去。
0: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1: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0: 谁怕死？
1: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0: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1: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0: 路没走错吗？
1: 报告长官，没走错。
0: 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前面就是。
0: 走。

0: 报告团长，赖参谋到。
1: 上级司到来。
2: 是。
0: 注意了，上级到。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赖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给您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我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景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早吗？

0: 哎，老头
1: 啊，
0: 酒送来了，啊，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
2: 嗯，
0: 记住了，忘了我就。
2: 忘不了。
0: 好嘞。
2: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3: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4: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5: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4: 对对，
5: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家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呢，没关系，能跑出来。
6: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2: 对了，今天呢，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
2: 今天小大队长让我给你。

0: 你吃吧。啊，
1: 我不吃。
0: 你不吃，我吃。
1: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0: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
1: 哎，
2: 你看，摔倒了吧？快起来，快起来！

0: 给他拿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了。我是他们抓来的，抓病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掌柜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仁武，别胡说八道。

0: 你当了俘虏了。
1: 我当了俘虏？
0: 对了，红军的俘虏。
1: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2: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皇家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0: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肖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0: 说。
1: 啊。宁波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
1: 在黄金楼。黄金楼。
0: 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0: 前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不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0: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快说啊！
1: 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
1: 我就说，我就说。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红孩子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拍摄时为了真实还原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剧组在导演苏里的带领下深入山区，演员们虽然年纪尚小，但都无惧艰苦的条件，非常敬业。有一场在山林中奔跑的戏，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小心摔倒了，但也会立刻爬起来继续拍摄，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而且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融入角色，苏里导演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让他们体验革命生活。这些幕后的努力都凝聚在了我们眼前这一格格的画面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孩子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1: 老弟，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掉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2: 好。
1: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2: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给我。
1: 快点，
0: 老百姓，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这个丫头，你给我睡，你给我睡！
1: 你干什么来着？
0: 啊，老总，村外调保上药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你给我哭！你给我哭！

东家怎么了？快撤去，快撤！

0: 豆芽子，公公，豆芽子怎么了？豆芽子，你看，你要的那只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胡大哥，我还打着一个白口子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九块九？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7: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7: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长歌，吟唱锦绣中华。
1: 奔流到海，绘出江山如画。
0: 沿着我们的母亲河顺流而行，在音乐中感受黄河的壮美与奔放，汲取黄河精神的博大与力量。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这里奏响黄河的交响，在奔流不息的旋律中追溯历史，在新时代的绚丽华章中阔步向前。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8: 2000年前，三江源还是一片汪洋大海。5000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汇聚的源头，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肩负源头责任的水塔守护人又是怎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这片纯净之源呢？

0: 这里是黄河源头马多县，黄河从这里开启了它的万里征程。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湿地发达，沼泽遍布。也正是因为这些湖泊、湿地、沼泽、草甸，让这片土地下方锁住了大量的水分。
1: 冰川融水为江源提供补给。其实黄河源的冰川并不发达，那么源头之水还会从哪里来呢？
0: 答案就在我的脚下，在这片土地的地下1到2米处，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冰川，它就是三江源冻土层。这里是位于共和盆地的桂南县，三江源地下冻土层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这里有一片流动的沙丘，不断地向草地蔓延。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军团，草方格在沙漠中形成一道网，让小叶杨、乌柳这些乔灌木能够不断。

0: 至900亿立方。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1%、3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如今，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无数分水岭勾勒出了华夏大地恢宏的线条。守护好中华水塔，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持续润泽广袤大地。
1: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再到王之涣的“黄河入海流”，在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黄河跨越千年的魅力。都知道天下黄河99道弯，其中被誉为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就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这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沿河人民的富足生活，展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舞的山河画卷。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出川清水向东流。蜿蜒流淌的黄河水一路向东，在奔流了1600多公里后进入四川省。
1: 其实提到黄河呀，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壶口瀑布那种灵动飞扬、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的气象，而我们黄河母亲在我们若尔盖大草原上，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一只悠柔的牧歌，百转千回，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若尔盖湿地大草原的怀抱，它更加诠释着我们黄河母亲宁静致远、伟岸和包容。黄河流经我们四川，总干流长174公里，那么在我们若尔盖县境内就有148.8千米。若尔盖呢还拥有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湿地的作用啊，除了能够降解污染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水源涵养。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我们母亲河上游名副其实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素有川西北高原之盛和黄河蓄水池的美誉。
0: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担负上游责任，履行上游担当，积极投身，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坚定实践。用心用情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万里，注入浩浩的东海。浦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周边靠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的大火，使你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感到周身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的壮烈。啊，黄河，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边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的后方布成了地网天罗？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远。

0: 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1: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2: 万里黄河第一桥，降龙镇远自天骄。黄河不但有四川阿坝第一湾，见证着自然风景的瑰丽传奇，更有黄河第一桥，见证着百年的历史沧桑与时代更迭。兰州黄河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此有黄河第一桥之称。行走在桥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搏。如今这座穿越时空的见证者，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照亮着未来。让我们一起在中山桥的见证下，聆听飞天花舞，感受那份属于兰州的独特魅力。

0: 从宁夏的花儿到内蒙古的长调，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广袤的内蒙古河套平原沃土，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在这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书写着黄河文化的辉煌篇章。
0: 黄河的波涛与草原的辽阔，在长调的音符中交织在一起，让黄河沿岸的人民在享受物质丰饶的同时，拥有了一片精神文化绿洲。
1: 黄河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在内蒙古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看万马奔腾，唱响新时代的赞歌。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壮丽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克拉山脉北麓起步，流经九省，留下了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瑰宝。

0: 唱点小绿水青山美田园，好地方让咱姑姑面貌变。美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馋。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大棚里草与荆床菜花花鞋，
1: 河船上虾满毛虾不碎碎叶，
0: 三苹果秋中白秋黄的叶叶，
1: 羊羔在
0: 东斜斜东北四摇头，老汉们全都开支了眼，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

0: 我讲黄河大合唱的故事讲了很多，但是呢，我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旋律背后它的时代是什么。所以黄河大合唱能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诞生啊，冼星海在延安找到了他信仰的力量，所以这块土地上爆发出来一股声音，这股声音属于中国人。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积累到这个重要的危急关头爆发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黄河大合唱。所以我想这部作品的伟大就在于啊，我们听到的不是仅仅是旋律，它是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导向，而且它的概括性啊，它影响到了世界。它不仅是历史的声音，它是现在的声音，未来的方向。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岛钢琴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愈发坚韧，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也愈发深沉。
0: 多年来，我们对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1: 我爱你，黄河，愿你承载千年文明，源远流长。
0: 我爱你，中国，愿你昂首阔步向前，繁荣昌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

0: 好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4: 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坡，已然蜕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是这片绿水青山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
5: 这里是黄河龙门守卫站，我是龙门守卫站站长杨文博。龙门守卫站是黄河中游洪水编号站，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冰情和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每天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及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实时的雨水情信息。龙门守卫站设在此处，主要是考虑这一段河道顺直、行进举行合适稳定、水流集中、便于控制，非常适合设立水文监测断面，有利于我们的水文勘测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只能借助吊箱进出，没有公路和桥梁。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的龙门守卫站虽然很小，却在黄河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小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0: 在三门峡壮丽的峡谷之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禹神斧劈开三门峡。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下方的激流之中，有一块中流砥柱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
1: 传说保卫黄河第一人就是大禹，而今天保卫三门峡、保卫黄河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保持着中流砥柱的精神，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起把黄河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得更美好。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黄河就是我的家。

相传上古之期，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时代，大禹凿龙门，导水至华阴，然后东至砥柱，被阻挡的大山拦住了去路。大禹挥起他的开山神斧，劈开了三条峡谷，三门峡由此而来。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

黄河第一段，经历了援建和改建两个建设过程，进行了蓄水南沙、治洪排沙和蓄清调洪三次运用方式的转变。60多年来，在防洪、防林、灌溉、发电、供水、减淤、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流砥柱。

0: 本场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音乐学家田青老师。
1: 你好，
0: 田老师。您好。黄河大合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奏、衍生以及改编，所以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呢？
1: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好，因为黄河大合唱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个精神，急需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啊，应该是应运而生。他通过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在歌颂黄河这个形象的同时，给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好的前景。今天这场晚会不但有黄河大合唱，还找到源头的一些民歌，我觉得这就把黄河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作用都和历史连接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和那个时代就截然不同了。我也相信今天的中华儿女会和黄河，我们这个慈祥的幸福的母亲河，就像黄河奔向大海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唱着黄河奔向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0: 谢谢，太感谢田老师了。确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也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感谢田青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旋律中结伴前行，共建盛世家园。

0: 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75载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民安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之颂，江山如画，黄河的交响，国庆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羌笛悠悠传古韵，再携风雅唱新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宇。这一期《民歌中国》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国古诗词作品专场。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您既能欣赏到《诗经》《楚辞》《汉赋》等广为人知的经典篇章，同时还能品味唐诗、宋词等口口相传的旷世佳作。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听弦歌，品好词，怀幽意。

0: 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盛唐之美，美在建筑，美在艺术，更美在文化。唐诗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创造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古曲诗歌中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在礼乐声中再次聆听盛世之音。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

朵诗花，咂一口词香。欣赏完如痴如醉的唐诗，接下来我们再来品一品如歌如梦的宋词。宋词最早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盛极于宋代，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从风格上来看，可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两种风格的曲目我们都将一一为您呈现，不知道哪一种更能唱进您的心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词，感受文字间的忧伤与豪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山间草木皆是诗，人生五味皆是词，寥寥古韵，曲曲新声。在穿越千百年的文字之中，我们读到的是《关雎》《越人歌》的浪漫悲情，看到的是《长相知》忠贞热烈，听到的是《敕勒歌》真朴美艳。然而，无论时序怎么更迭，生命怎样轮转，总有一种亘古不变的深情永在心中。在此也祝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尽享雅逸自在行，何乐而歌得美景。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现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

我是主持人石小哥，欢迎各位。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他们将会如何奏响千年金石之音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高嘉林。自古呢，琵琶就跟征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他如何用琵琶的另外一面演奏巾帼不让须眉的得胜之音。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张铎，这是一位始终铭记着他自己音乐初心的草原之子，他将会传递怎样的草原之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呼和，这是一位笛箫乐手，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龚潇宁，他将会用自己的音乐表达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商乐团的鸿运箜篌乐团。四台箜篌，四位红衣女侠将会呈现如何精彩的舞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我们本场邀请到的国乐伙伴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他们带来的创新作品叫做《无问西东》，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他将带来维吾尔族的乐器弹拨尔的演奏。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威猛奇迹组合，这是一支由四位乐手组成的创新型组合，他们呢将用声唢呐、图瓦三弦、打击乐的形式为我们演奏一场别具一格的英雄赞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刚刚也听了唢呐，听了笙的演奏哈，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来独奏一段管子，也让我们领略一下管子的魅力，可以吗？
1: 好，那我试试。
0: 舞台交给您。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李卓阳，今晚他将用古筝演绎自己的家国情怀，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陈林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笛子乐手如何用欢腾热烈的音乐点燃全场，有请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叶俊麟，且看他如何在琴弦之间展现出大漠孤烟的侠骨丹心。有请。

即将登场的是来自指乐团的张诗雨，这是一位15岁的中阮乐手，我们将看他如何把这古老的乐器焕发全新的生机。有请诗雨。

民间有一句俗语，百般乐器唢呐为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来自宫乐团的薛天龙，看他如何在1分钟的时间里展现出唢呐的王者之气。有请天龙。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所以我们知道张养生老师是专业的打击乐的演奏者演奏家，我们了解到您也做过编钟的乐曲对吗？您可以现场给我们教教学，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些乐器吗？
1: 好，大家往左边看，这件乐器呢是叫编磬，其实在最初做的时候啊，它是用石头岩石，后来以后在宫廷乐舞里边经常会用到这件乐器。你听听它的声音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是不是很疗愈啊？听到声音感觉到一种很优美，像仿佛是天籁之音啊！这是叫我们的边磬。大家在看这件乐器，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编钟演奏，我们这个小伙子是打击乐手，也简称打手。一般我们打击乐呢都是这个胳膊比较粗，你看都是粗胳膊，但是激起这个编钟来啊，它是非常有内在的一种力量，不单纯的是把它敲响了，而是一种内在的功力，像拔话一样，明白没有？很有这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啪，你试一下来啊。它这个编钟呢也分正鼓和侧鼓，它本来正鼓和侧鼓呢，它分这个是一平时传统意义上是一个小三度，明白没有？一般的不经常演奏，他会找不到这个最佳的基点和这个小三度。当然，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

演制我们编都已经很成熟了，这种声音已经植入人心，还有一个呢，他的演制工艺呢也逐渐的在成熟，所以呢不光是小三度啊、大三度啊和演奏古老的旋律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啊，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编钟乐团，你们带给我们了一个美妙的享受，让我们穿越千年，谢谢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所有环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设计，因为它已经打破了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同乐器种类之间的这种竞赛，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欣喜。
10: 对于年轻人，我其实觉得主要的他们是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下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升这种全民的一种美誉的那种感觉吧。
11: 每一个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或者得到相应老师对自己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整个闽粤的传播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2: 我觉得中国器乐大会非常好，它这个很有朝气，它一直在摸索，在探索创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节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

0: 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疾。优任疾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疾，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疾。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疾。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疾。优任疾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疾，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

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百乐岛组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呈现广东音乐的清新和灵动。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大师级示范一下这一段的演绎呢？
1: 二胡听一听，二胡什么味儿大的是吧？
0: 对，
1: 来。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张新峰，这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在穿行的创作型演奏者，我们把舞台交给新峰。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李卓文，在第一阶段的表演当中呢，他一边吟诵一边打鼓的表现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卓文。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商乐团的郑迪，这一位灵气十足的竹笛女孩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传递怎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是将戏曲韵味融入到秦筝文化的古筝传人，他是来自爵乐团的周思涵，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思涵。

面有请来自雨乐团的唐诗雨，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川妹子，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音乐之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诗雨。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代表，他们就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苏小兰民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小糖果曹胤哲，他年仅10岁，但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祖上4代都是吹唢呐的好手。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让我们有请本场的国乐伙伴，他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朋友们，他们呢将会为我们带来器乐作品《生生不息》，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毕有恒，他是一位二胡新锐，他会用弓弦讲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刘子琛。子琛呢是在海外求学，他是一名中阮演奏者，他一直致力于将爵士音乐融入到中阮的表达当中。我们把舞台留给子琛。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杜乐队，他们是来自美丽的云南，他们希望通过美妙的音乐渡人们的内心，抵达宁静的彼岸。我们把舞台交给杜乐队。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张文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会用弓弦怎么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留给文迪。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王倩，这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会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讲述怎样的古筝故事，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提议啊，因为大家现在现场朋友们都是一些国乐爱好者，特别想请王老师，可不可以在现场听您示范一段呢？哦，我们共同来学习好吗？
1: 好。来
2: 一个。
1: 切合这个主题啊，我就即兴啊，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诗词啊，我就把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古筝和吟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一下。我是骄阳军师刘。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妾为忠魂。人间

0: 水论作倾盆雨。
1: 谢谢王老师。

那我们既然知道《春江花月夜》是根据《琵琶曲》而改编的，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请马琳老师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原曲《夕阳箫鼓》的片段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感谢所有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呈现精彩的选手们，希望你们继续秉持着对于国乐的爱好，将国乐之声传得更远。
7: 中国器乐大会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文化是一种力量，这个器乐大会给我们文化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增强文化自信。
8: 中国器乐大会它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这个就很吸引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希望对社会传递的除了音乐本身的对人类的熏陶，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属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
9: 优秀的文化总是有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优秀的传统的器乐文化。
10: 近几十年来，这么多人学习国乐，主要源于文化自信，还有我们国家的高度的这种重视。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8: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
1: 我是以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欢笑的生活，口中有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3: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和同学特别团结。
4: 送你客人，请你留下啦。
2: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不忘天音校训，创造卓越。
4: 祝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5: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6: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7: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6: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7: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荫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来到这儿呢，感受到了同学们徜徉在歌声的幸福里，我们也想听听独属于天音学子的青春故事。当然有音乐怎么能少得了好伙伴，那来到我们身边的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大师姐，两位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0: 王院好。
2: 亲爱的同学们，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师姐曲比阿乌，我现在中央民族歌舞团，非常高兴呢回到我的母校。
0: 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师姐回到校园里。怎样，今天回到校园里有没有一种青春的记忆再次扑面而来的感觉？
2: 特别是看见师弟师妹们，我觉得你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多了。我们那时候没有新校区，只有老校区，因为我也是从四川凉山来的，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到天津音乐学院，那是对我来说我想都不敢想的。来到这里当时是特别紧张，后来来到学校以后，我就觉得怎么感觉特别轻松特别放松。因为我是彝族，在学校的时候有彝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藏族，好多民族，真是就是特别融合特别和谐的一个就是大家庭。
1: 这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传统。
2: 一进来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所以我特别感恩我的母校。我是以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想你们肯定也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是。
0: 我觉得师姐跟大家分享的是母校给了师姐什么，那怎么能只问师姐呢？来听听看院长的校园时代的故事好不好？
1: 我的校园时代可能跟同学们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读大学读的是军校。
0: 军校。
1: 军校。
2: 哦。
1: 嗯。哇。所以我是19岁就上军校了。大家都知道军校的那种管理模式是非常的严格啊，一周几乎可能出不了一次校门。
0: 所以其实属于军队的那份回忆又给您的学生生涯更添了一分军旅的神采。
1: 是的。
0: 那如果提到青春，甚至提到比如说毕业、校园这种关键词，我们两位音乐好伙伴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
2: 说实话，那个时候信息没有这么发达，互联网也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是只是书本上的、课程上的、老师给你布置的，有时候从广播里听到的。我觉得我到的天津音乐学院的，第一首歌曲，我唱的是《花非花》。
0: 哦，
2: 渔光曲。我觉得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朝鲜族歌曲，因为当年我们在老家不知道朝鲜歌曲怎么唱，藏族歌曲怎么唱。在学校就是通过很多同学老师教我们各个民族的歌曲，很受用，就是受用终身。就是你知道哪个民族的歌曲是什么风格的，就是国外的歌曲，意大利歌曲是什么风格的，中国的民歌，每个地区的都是在我们天津音乐学院学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代表您的那个青春时代的歌曲？
2: 我就想给同学们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你们爸爸妈妈那一代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叫《情深意长》，你们听过吗？
1: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2: 唱一段哈，
0: 来吧，
1: 来，
0: 响应号召。

0: 耶，
1: 好不好听？王源您青春的歌会是什么？
2: 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上军校的时候是1987年，我估计你还没有出生。
1: 确实，
0: 对，那个时候在军队里头，大家还是更多的时候唱这种，鼓舞士气的军歌。但是呢，作为军校的学员，有一首歌是必须会唱的，叫《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2: 怎么唱？

0: 这就是属于您青春的那份军旅色彩。
1: 是的是的、嗯、因为毕竟是跨越了这个不同的年代，所以对我而言军校的生活苦中有乐，也充满了浪漫，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0: 我们有哪位同学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的青春歌曲吗？
2: 哦，我想分享一个歌曲是仰望星空、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抬头仰望星空，发现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心中都会怀有梦想吧，然后这句歌词能在我们未来追梦的路上不断地激励我们。而且很巧的是，嗯，这首歌也是我在援疆支教期间然后教给孩子们的歌曲，然后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说，嗯，世界很大，未来很远，而他们正是这片土地上最闪耀的星辰。对，
1: 说得真好，来给我们唱唱。
0: 哎，校长点歌了。
2: 我唱几句，老师，我表演专业的。
1: 那没关系，
3: 难怪口才。
1: 我们的孩子们是能唱会演。
2: 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0: 我们感受到了这首歌带给你的那束青春的星光，谢谢。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可能每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像开启了一扇门一样，找寻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记忆。那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又会带领大家走回到哪一个瞬间，遇见哪些人，想起哪些事儿。我们接下来一同听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谢谢大家带给我们这首非常充满着青春之情，也有着毕业的浓浓情愫的歌曲。那我来之前啊，由于我是天津人，所以其实也算是对咱们天音有一点小小的了解。咱们应该是1950年、是在天津建立了中央音乐学院。
1: 对，
0: 后来到了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至了北京，那我们天音留下来也就成了如今的天音。
1: 对，
0: 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我们听听王院给我们讲天音的故事好不好？
1: 哎呀，天音的故事给大家讲3天3夜也讲不完啊，因为就在这个小院里头，新中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诞生了。所以应该说这个地方是新中国音乐的发源地啊。1950年，很多怀揣着音乐梦想的学子们就来到这里，这里面其中就包括像大音乐家施光南、钢琴家刘世坤、殷承宗、包慧乔都曾经在这个学校。所以我们这个50年在这个学校里任院长的是大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你可能听过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我们的副院长是大作曲家吕季先生，就刚才我唱的那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就是吕季先生创作的。那么到了刚才您说的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这个8年的办学结束以后，他们去了北京，留下了一大批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和一批老的这些教授们，又成立了我们天津音乐学院。那么那时候我们的院长叫缪天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音乐家。我们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关于音乐类的词典就是我们的缪院长编写的。当时我们的副院长是谁呢？说出来你肯定会非常熟悉，他有一首歌我们大家都会唱，叫《歌唱祖国》
0: 啊。
1: 哎，这个作曲家的名字叫王新，王新先生的雕像就在这个旁边。
0: 我们真是坐在了音乐的风水宝地里。
1: 是啊，
0: 各位同学，其实我觉得能在这里在音乐之路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科目上一路求索，也是在人杰地灵的地方感受着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和传承。
2: 我也赶上了特别特别幸福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大家施光南老师，我觉得我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我才到了民族歌舞团以后，光亮老师还给我写了一首歌。
1: 哎呦，
2: 当时我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南蓝不分，然后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而且还给我肩捧，你说我是什么福气？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位大音乐家，刚才说的施光南老师、包慧乔啊、刘世坤啊、殷承宗啊，我们还有这个现在在国内非常有影响的做民间音乐研究的田青老师。
2: 田青老师
1: 啊，还有跟这个施光南老师一起合作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的韩伟老师。
2: 对，
1: 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2: 对对，
1: 他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小提琴的老师，
2: 应该是小提琴。对、对对，
0: 所以听了两位我们今天的音乐伙伴的分享，我们也能了解到在68年间天津音乐学院的历史上是为我们的音乐界输送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人才。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就请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唱两首我们的校友创作的歌曲。这两首歌我相信你都会唱，我们的同学们也都会非常的熟悉。一首就是由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校友我们的副院长创作的《歌唱祖国》。还有一首呢，也是我们的校友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老师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这股子在音乐当中凝聚的力量。我还听说啊，各位现在有着独属于你们的开学仪式。是还没正式学什么咱就已经上舞台了是不是？
1: 因为孩子们到学校来，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快速的感受到这个学校的传统，感受到这个学校的学风和校风。同时呢，我想作为音乐学院，我们一定要用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形式给大家上好开学的第一课。于是呢，就想到了歌剧《同心结》，因为这个剧呢是一个经典剧目，已经演了40多年了。那么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非常多的锻炼。特别是作为一个军人，我去演一个志愿军战士，演一个战斗英雄，他给我的这种启发，给我这个人格上的塑造，我觉得是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于是呢，我就想把这种红色的剧目放到我们的校园里来，让孩子们在红色剧目当中去感受开学第一课。所以当时孩子们刚到学校还不到大概20天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别开生面的一个开学典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对他们人格的塑造，对于他们专业的提升，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现场有没有参与过的同学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
2: 我记得那个时候，作为刚刚踏入大学的大一新生来说，短短几天时间内我们就迅速投入到了歌剧同心结的排练当中。我们当时记得是背会了88页曲谱，完成了将近2个小时的歌剧演出。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实践体验。我记得当时我们同学们站在台上仿佛都变成了一个个志愿军战士，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在演出的时候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我觉得无数革命先烈为我们前仆后继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了我们今日的和平生活。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去珍惜，应该去铭记革命先烈的付出，传承像人民英雄黄继光这样的革命精神。我觉得这种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会让我永生难忘。
1: 看我们孩子说的真好。
0: 其实把很多的意义深远的东西都悄然安放在了这样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当中，带着大家从一开始就不仅见到了音乐的魅力，见到了舞台的魅力，见到了合作的魅力，也传承到了这种军人的精神。那既然同学也提了，您也提了，我们今天都坐在这儿了，要不然来两句。
1: 好，那咱们就唱一唱这个歌剧《同心结》中我们大家最爱唱的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志愿军战歌，唱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1: 来，你给我们起个头。
4: 雄赳赳，气昂昂，预备，唱。

0: 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精气神儿。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这种力量，可以传递在每一个人身边。所以他们是歌剧系。
1: 现在我们不叫歌剧系了，我们现在叫歌剧学院。我们今天到场的都是歌剧学院的同学。那么我们还有音教与艺管学院，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现代与戏曲学院，啊，还有研究生院，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舞蹈系、民乐系、管弦系、钢琴系。今天我们还，你看这位同学，他是我们钢琴系手风琴专业的学生。
0: 我们大师姐也在，
2: 对，
0: 能不能有合作舞台一个？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2: 对，来，那手风琴吧。
0: 那我们一起合作一曲什么呢？
2: 那我是从天津乐学毕业以后，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好不好？
1: 好，
0: 好。

0: 谢
1: 也
0: 谢
1: 谢
0: 我们两位同学，
1: 谢谢各位同学，
2: 同学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参与了这一场合作的两位同学，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各个专业各个院系的拉出来每一个都是很在状态的。
3: 那
2: 我也知道大家其实今天还给我们准备了两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分别是我们的万江和青春舞曲。舞台交给你们。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

0: 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来到天津，来到天音，也享受着你们的青春时代。我也想知道各位有多少天津人本地人啊，一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对天津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我们有多少是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来天津
1: 啊？90%都是。
0: 那我们就先听听大师姐的故事吧。您第一次来天津是什么感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吃的呀、玩的呀、事儿啊、人啊，有没有？
2: 特别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我不会说普通话。那时候同学有的是天津同学比较多嘛，有的人就是用天津话，就是给我教普通话，然后天津嘛。到我那时候天津。那时候
0: 很专业，这真的很准，是不是？
2: 然后我那同学说地道天津话，我就听不懂。后来就我说不行，还得说普通话。我那个时候真的不会说普通话，那又不敢说，那么就别说天津的城市面貌，我更不知道。是我的老师，梁少爷，既像我的老师，又像是我的母亲，又像姐姐，又像闺蜜似的。就除了我上课以外，带我去我第一次知道小白楼。
0: 离这不远。
2: 对，还有劝业场。
1: 你说一句天津话。
2: 天津话，我就是天津人。
0: 其实可以，是不是？还行。
2: 干嘛呢？
0: 啊，也行。
2: 是干嘛呢？可以说我的普通话，也是在天津音乐学院学的。刚来的时候，我们学校就老校区，也是食堂也是排队，然后宿舍是十几个人。一个宿舍上下铺，然后很多课都是大课在一起上，那个时候学校不大，那个时候人很朴实，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和同学特别团结。
0: 其实大师姐讲的对天津的印象，讲着讲着就又回到了对天音的印象和记忆。其实很多人大学时代对一个城市的记忆就是那段校园时光的记忆。我印象中的天津可能不是大学时代，因为我是上大学才离开了天津。我作为天津人，如果要给天津这座城市一个形容词，我觉得是松弛。王院长，您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它的一种气韵？是不是人和音乐也会在这儿，在这种松弛的土壤上开出松弛的花？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看中国近现代，我们的文化艺术跟天津这座城市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都是学音乐的孩子，中国的第一个剧乐团就诞生在咱们天津，中国的第一部话剧也诞生在咱们天津。那么到了当代，我们看到天津这座城市为我们的共和国贡献了无数多的艺术家、歌唱家，大家数一下，都说海河的水能哺育歌唱家。我们算算，这个有多少歌唱家是从天津这片沃土上走出去的，对吧？蒋大为，关牧村，郑绪岚，老一辈的还有沈先生、沈湘先生，
2: 对，
1: 楼前贵先生，
2: 对，
1: 等等等等，还有郭淑珍老师、余淑珍老师。包括我的老师孟林老师都是天津，都是喝着海河的水。所以我觉得天津这座城跟音乐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
0: 天津是我的家乡，是我深爱的家乡，对于各位来说也是第二故乡，也是深爱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同分享一首有关于天津的歌曲。
1: 好，我们唱一首咱们学校的老校友，也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伍家骥老师创作的歌曲《天津，我可爱的家乡》，好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幸福，真的，听大家分享自己青春的故事，唱响青春的声音，也听师长和师姐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关于青春的回忆。那我们接下来同样再把时间交给各位，我们来一次时空对话，既是和自己的时空对话，也是你们彼此之间的时空对话。那同学们把心声大声地喊出来，我们致未来，致未来的自己，致未来的无限可能，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各位来上道具。那我们先请师长和师姐打个样，好不好？王月先来。
5: 来，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不忘天一校训，追求完美，创造卓越，加油！
4: 王月的青春是致所有人的青春，来吧，师姐。
6: 最好的我们，飞向美好的未来。祝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明天更加。
4: 越努力越幸运，让我们一起怀揣梦想，奔赴山海。
7: 祝我们在各自选择的坐标上长成不懈的春天。
8: 青春是最美好的时光，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指尖奏响属于我们天津人的时代强音。
9: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一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0: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Yeah. Oh.
11: 世界再大也要出发，快来咕隆了。
12: 山水万城，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一定会有好运。
4: 是远方，是春天，是责任，是担当，也是山水万城，好运在身旁。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这份青春的力量，音乐的祝福，向阳生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行军路。

0: 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江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 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2021巴黎音乐会在埃菲尔铁塔脚下举行，由指挥家西蒙纳扬执棒，知名艺术家纷纷亮相，与法国国家管弦乐团联袂呈现经典歌剧选段，激昂的交响乐轮番上演，奏响自由与浪漫的旋律，铁塔的灯光与全场掌声相融，让我们一同欣赏这场艺术与情感的音乐盛宴。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属于在地标下举办的户外音乐会，2021年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一场室外音乐会。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大家去都要打卡。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知道，在欧洲有著名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有柏林森林音乐会。跟这几家著名的音乐会相比，每年7月14号在埃菲尔铁塔下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它的特点就是人多，再加上免费入场，所以通常来观看音乐会的受众超过50万人。我记得在2013年，朗朗曾经加盟的那场，当时的报道超过了80万人次。所以这么大型的一个户外音乐会到底可以带来怎么样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在2021年，法国国家管弦乐团在这儿举办的音乐会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拉科奇进行曲。这首作品光听名字或许你反应不过来是哪首呀，就是著名的电影《虎口脱险》里指挥在排练的那一个桥段当中的音乐。当时的片段是在巴黎歌剧院的乐池当中拍摄，而今天这首作品拿到室外，我想也有很多古典乐迷对于法国音乐的第一印象正是来自于这首拉科奇进行曲。

拉科奇进行曲的旋律一奏响，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的有力？确实，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法国歌剧当中最著名的片段，作曲者布辽兹。但是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我们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们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首演，本来以为是鲜花和掌声，但是确实因为剧本描述的内容很多人并不喜欢，并不看好，所以恶评如潮，整个的心态崩了。我花了这么多心血，而且自我感觉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居然你们都不理解，在这一个打击之下居然郁郁寡欢，三个月之后与世长辞。所以今天啊，我的一些法国朋友提到比才，提到卡门，总觉得有一点内疚。那么这个内疚来自哪里呢？说当年你看我们法国的观众没有在第一时间理解他，如果当年在第一时间给的是鲜花与掌声，或许后边他还能创作更多的优秀歌剧。那么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五年之后，这部作品变成了一部经典之作。那么今天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卡门这部作品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点我想是大家共同承认的，那就是在创作这部歌剧的过程中，比才把他的乐队不像传统的意大利歌剧那样仅仅只是担任了所谓的伴奏功能，他把它变成了音乐叙事当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有点像艺术歌曲，它不仅仅只是钢琴为声乐伴奏，钢琴跟声乐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声部共同营造这一首歌曲的感染力。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几段歌剧咏叹调，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歌剧咏叹调的呈现是否成功，两个因素，歌唱家是不是优秀，乐队是不是优秀，但这两个之间的桥梁是谁？灵魂是谁？指挥。一个好的指挥才能够把一个好的乐队跟好的歌唱家能够搓在一道。今天音乐会的指挥 Simona Young， 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啊，让大家也是有所侧重的，有的是合唱指挥，有的是交响乐指挥，有的是歌剧指挥。尽管都是指挥，但是侧重不同。比如对于歌剧指挥而言，除了正常的乐队的这些指挥的基本功之外，他对于歌剧要非常的熟悉，对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也要有自己的天赋，要各种各样的深刻理解。Simona Young 在做歌剧coach的时候，对于歌剧的这些积累 就已经让他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随后他以一个助理指挥的身份来到欧洲，在欧洲他跟随一些大师共同排练过歌剧，比如说巴伦伯伊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根基，所以在歌剧指挥这个领域当中他确实走得很快。所以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专注于歌剧指挥的女性音乐家。

为什么要强调女性音乐家？因为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女指挥跟男指挥的这个人数比，大概真的是1:8，甚至1:10，悬殊。为什么女性做指挥会这么悬殊？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指挥这个行业可能更适合男性，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她有着这种先天的内敛，或者这种含蓄，要如此外向型的奔放出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确实，一位女指挥在今天的乐坛当中，想获得跟男指挥一样的地位，真的是不容易。斯莫纳扬是第一位跟维也纳爱乐、维也纳歌剧院合作的女性指挥家，也是第一位跟柏林爱乐合作的女性指挥家。大家对她有口皆碑，所以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她专注于歌剧的指挥，所以也有人把她称之为歌剧指挥女王。因为确实她指挥过瓦格纳的大量的歌剧、威尔第的大量的歌剧，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她也是把她最为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展现给大家。除了法国歌剧，接下来她也将会一一为大家指挥德国歌剧、意大利歌剧的片段。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这场户外音乐会一个亮点，那就是有大量的歌剧片段，我想跟指挥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度。既然请了 Simona Young， 怎么能够不演歌剧呢？那么第二点，因为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而且有500,000以上的观众，如果仅仅只是乐队在演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还不足以能够吊起大家的胃口？所以这场音乐会真正是所谓的 Gala Concert，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庆典音乐会，请来了非常多独奏独唱的艺术家。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分别登台演唱咏叹调，那么还有一些即将登台，比如说有拉手风琴的，有拉小提琴的，有弹钢琴的等等。这个当中当然最好都是法国本土的。有一位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康托诺夫，这个名字是不是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对，就是那位在巴黎奥运会上冒雨为大家演奏的青年钢琴家。

在2021年的时候，他还不像今天这般有名，但是在法国已经是古典音乐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当中的钢琴大奖，这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国人。当年他演奏的是什么？在决赛的时候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第二协奏曲。

法国人演俄罗斯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挑战？当然有，共同的挑战是一部非常艰深的钢琴作品，你的技术要做到无懈可击。第二点就是音乐的风格，作为一位法国钢琴家去演奏老柴的作品，你要把这个作品演奏得像谁？或许你可以挑一位俄罗斯

的前辈大师，你也可以挑一位炙手可热的当今钢琴大师。但是康托诺夫选择了用自己那种具有着淡淡忧伤的法国风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组精彩的音乐听完，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那么作为这种品牌性的户外音乐会，最后必定得有一首标志性的返场曲目。在维也纳美泉宫，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在柏林森林音乐会，我们可以听到的是柏林的空气；那么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这一个户外音乐会最后的返场曲目是马赛。

马赛曲诞生也有200多年了，当年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首革命歌曲，所以唱着它，人们进发马赛。后来在巴黎公社期间，大家也唱着这首马赛曲奋勇前进。所以这首充满着进行曲风格的马赛曲，一听上去就会让大家觉得那种斗志昂扬、奋发向上的感觉。当然，作为原来的一首歌曲，今天要用管弦乐去演奏，确实在编配当中也需要用到很多的心思。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听到这一版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马赛曲。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1，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卓玉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琵琶教师于元春老师，同时于老师呢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位琵琶博士，欢迎您。
2: 你好，
1: 于老师，你好。
2: 我也很荣幸能来到全新的风华国乐，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感悟，学琴的一些心路历程。
1: 欢迎您。琵琶其实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民族乐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每次这个琵琶声一响的时候，感觉听的除了是音乐以外，还是故事，是历史的回响。我想于老师肯定对琵琶的历史也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
2: 我就着您那个话哈，2000年，这个2000年咱看怎么论了。当然大家现在都把它当做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民族乐器，它也是在全世界的弹拨乐里面呢，它也是非常有特点，它竖抱指弹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的琵琶比较主流的说法，应该距今应该是1700多年前，因为是南北朝时期，它是从这个波斯经过秋瓷，就是今天咱们新疆库车这个地方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有这么一段我们学琵琶的都特别熟悉的一点古文，它是在东汉的这个刘熙所著的《释名释乐器》当中，这就是我们最早提到琵琶这两个字儿的。
1: 所以严谨的说，应该是1700多年哈。
2: 这又说到了，还有一种，
1: 还有一种说法，
2: 不那么主流的，但是其实它的这是我们中国原生的弹拨乐器，它的来源是有2000多年，因为这个弦陶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琵琶呀，是在这个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他们这个。

0: 土长城之翼，人们用这个拨浪鼓，这个叫陶、陶鼓，把它的两根这个绳，把这个拨浪鼓的这个绳给它牵下来，练成弦，就是说是一个圆盘静止的。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是今天跟我们很相似的是三弦或者是软类的乐器？
1: 对对对，
0: 是的，就是琵琶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人们把所有的弹拨类的乐器都叫做琵琶。所以曾经一段时间它们实际上是都存在的。但是由于琵琶它本身它的表现力很丰富，而且特别是在宫廷音乐当中，它当时在唐代非常的盛行，是宴乐大曲的一个定调的乐器，后来就变成了专程了。琵琶这俩字儿就专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它是梨形身材的这样的弹拨乐器。那原来那个圆的我们当然在东晋之后叫它软了，它之前呢叫琴琵琶或者是琴汉子，这都是它的名称了。
1: 你看琵琶有很多不同的起源和论法哈。
0: 是的，
1: 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琵琶这种民乐都是穿越了漫漫的历史长河，距今
0: 千年是一定的。
1: 对，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长河。

0: 因为琵琶距今确实是源远流长了，所以有关琵琶的故事和传说也特别的丰富。我想我们可能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了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王昭君远嫁匈奴，然后一曲琵琶赢得众人潸然泪下。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所有昭君一出场，她都是在那个风雪里面背了一个那个能看出来是咱们这个琵琶的那个琴袋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琵琶还露出来一个头，特别美，特别唯美的样子。但是这个要是考据起来吧，它也有一点这个存疑。昭君其实在史书上写他的文字正史当中也就100多个字儿。统一匈奴的时候是公元前54年，历史书上这样记载。但是琵琶，我们这样的琵琶，最早在这个《汉书》上面就已经是公元以后的200多年，因此很多人也说，他背的那个应该是琴琵琶，应该是那个型的琵琶。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妨害哈，这个昭君的故事在琵琶的这个传统的作品里面，那是太多了，是我们很有代表的一支。
0: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历史故事具有一些传奇性。
1: 是的，
0: 这昭君一弹琵琶，天上的大雁都好听的忘记扇翅膀掉了下来，因此这个昭君也有落雁的这个美名。
1: 是。
0: 但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能够得出的就是琵琶的声音从古至今真的都极具情绪渲染力，深深的可以走入我们的内心。
1: 是的。

0: 这两年琵琶也跟很多的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琵琶语就特别的柔情蜜意，然后在影视剧里面，比如说《十面埋伏》当中，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呢又特别有侠气，特别有力量感哈，所以琵琶也能演绎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啊。
1: 是的，

0: 传统上来说，琵琶其实就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我们在传下来的所有的这些传统作品当中，我们老说传统十三大套哈，它这个套曲当中就分文套和武套。
1: 琵琶真有文武之分吗？
0: 是的，是的，它分文武呢，不光是我们想象中的，哎，它像您刚刚形容的，非常的柔美、纯美，然后又可以铿锵有力。它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文武上，它可以形成一套体系，就是说从题材到演奏的手法，到它的表现方式，它全都是分门别类的这样发展。是分着来的，对，比如说啊，在这个舞曲当中，它一般都比较写实。其实大套舞曲当中只有十面，霸王卸甲这两个都是描写这个楚汉之战的，就是它很写实，它真的用声音去模拟那个事情发生的状态。然后再说演奏手法上，舞曲大部分都运用右手的技法，我们右手是发声的技法。大部分是用复杂的右手的技法来去展现音色的不同，这个手法的变换。当然每一个派别流派当中它的表现手法也不一样。
1: 于老师，您刚刚说这个琵琶的舞曲哈，我听上去感觉舞曲好像都特别有磅礴之力，特别有力量感。那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绎一下，让我们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好呀，那我们就来一段十面埋伏吧，大家都很熟悉。
1: 好。

0: 哇，我真的，我现场听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是最十面埋伏、最振奋人心，可能大家也最熟悉的，这第一段战鼓。我听着听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是那种紧张的肃杀的清冷的气氛，真的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有一瞬间都有点担心这个弦能不能承受住那么大的力道，因为感觉它那么典雅的一个乐器，像个亭亭玉立的女子一样，爆发出来的能量如此之大。
1: 哇，琵琶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乐器。
2: 是的，而且特别是十面啊，它其实原最早描写这个作品的这个文字啊，
0: 能
2: 在明代找到，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明它一直传到现在。它描写的《汤琵琶传》当中有楚汉这一段，而且描写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十面完全一样的。
0: 哇，太震撼了。

0: 于老师，那相比舞曲的豪迈，是不是文曲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内敛婉转一些？
1: 没错，我们一说到文舞，自然的会联想到它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从这个音量上到那个曲子的那种气魄上这样的一种差别。但是我们的文曲还不止如此，它从选材到它的表现的手法到它的这个运用的技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选材上呢，我们的题材大部分都是描写这个很抽象的，你比如说玉儿糕，寒鸦戏水，这个飞花点翠，这明显的有一种这个景物的描写，平沙落雁，这样
0: 诗情画意，
1: 对，诗情画意。但是他在这些曲子当中又没不是直接的去说我去描摹一下景物，也不是这样的，他往往是很抽象的表达一些人的情感，他的一些思绪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他在演奏的手法上，它大部分运用的是左手的技法，
0: 手指还有不同呢。
1: 对的，我们左右手是分开的，然后琵琶的单向的技法加在一起，在我们现代的琵琶上有60多种。
0: 60多种，
1: 这还不算互相组合不一样。那左手的技法呢，比如说推拉吟揉，它就在我们的传统文曲当中体现的最为突出。推和拉，比如说推，推腹，是不是？拉弦呢也是改变它的音高，
0: 一个简单的动作韵味这么不一样呢。
1: 是的，是的，我刚才又加了右手的是个长轮，所以我说它的组合是千变万化，表现力非常的丰富的。银弦和柔弦其实也是一个系列，它都是在每一个音，我们的叫点状发音啊，我们的弹拨乐器总是一个点，它后面其实有余音，它有它的延长线，你仔细去品味它，不打断它，其实还在萦绕，
0: 有种余音袅袅的感觉。
1: 是的，在这个余音当中呢，就有我们独特的韵味。比如说这个吟和柔，就是去改变它余音的这个幅度。比如说吟，它就是微小的改变。那柔是什么呢？柔是大幅度的。
0: 感觉到差异了。
1: 是的，当他们组合在乐曲当中的时候，它的千变万化就会非常非常的细腻动人。
0: 难怪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都能被刻画得特别的生动，所以想要学好琵琶真的是需要下日积月累的苦功夫的。这么多不同的组合技巧，那您刚刚跟我们说到了文曲，感觉更多是对于意境的一种刻画，然后舞曲呢更多是一种写实的再现，那能不能也给我们来演绎一些关于文曲的这种选段，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0: 我眼前好像真的浮现出了那个画面，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1: 是的是的。哎呀，
0: 老师的演奏真的一下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国民乐之所以魅力无穷，可能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背后独特的人文情怀以及审美意趣。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的演奏。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

0: 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熙，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就是陪着大家一块儿听音乐、分享故事的
1: 多多。哎，
0: 多多。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九月一到呢，校园就重新热闹起来了。新书的油墨香，操场的脚步声，当然了，还有家长送孩子入校时候那些反复叮嘱的话，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新的旅程要开始了。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开学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天儿也不热了。
2: 对，
0: 思念了好久的老师跟同学又能见面了。那其实现在我长大了之后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就是开学啊，它不只是孩子们翻开新的课本啊，也是我们每个人给生活按下更新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希望我们带着家人的牵挂、朋友的鼓励，把我们眼前的小事认真做好，把每一次出发都走得踏实又明亮。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送给所有正在开启新阶段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当下，勇敢启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无悔当下》。

0: 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也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们的身边。嗯，
1: 来看留言，来自山东济南的郑一帆留言说，这个九月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科学老师哦，第一次站上讲台前，我紧张地把教案看了好多遍，爸爸知道后呢，把他用了多年的钢笔送给我说，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比讲出一堂完美的课更重要，我的未来不是梦，总能让我更笃定眼前这条路。我想借这首歌谢谢爸爸，也提醒自己一定要守住当老师的初心。
0: 哎，我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感谢你，也感谢你爸爸，特别是感谢你爸爸。因为对于家长来说，你知道这句话太对了，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一定会教好他的课程，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关注。那么这首歌呢，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孩子，特别要送给您的父亲。现在说到科学啊，我们也要科技强国嘛。现在呢，中小学生也都非常重视科学课的培养了，所以真的希望啊，你的科学课能够影响更多的孩子，好好的把科学学好。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你们。

0: 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也特别喜欢，也是有非常美好的祝福的意思。是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何青留下的音乐故事。他说：“嘿，同桌，还记得高三那些熬夜刷题的夜晚吗？现在我们都上大学了，偶尔迷茫，偶尔想家，但每次想起那个夜晚，就觉得未来还是有光的。今天想把这首《愿你抬头有光》送给你，愿我们眼中有星河，脚下有远方，愿每一次出发都是和未来击掌，愿我们千帆过尽后依然期待每个明天的朝阳，最好的总会压轴出场。”
1: 哎呀，写得真好。就后来其实慢慢觉得曾经并肩刷题的同桌啊，现在可能在不同的校园里面继续赶路。但是你迷茫的时候再回头看看那些一起熬过的夜晚，已经成了我们面对未来的最大的底气。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在各自新的生活当中闪闪发光，也一定要记得为彼此留一盏灯。抬头有星河，脚下有远方，愿你抬头有光，送给这对一起走过高三，又马上开启各自明天崭新旅程的老同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

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认识一下来自于广东广州的林月。你好，你的音乐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我特别想听那首中国话。我在学校做国际交流志愿者，新学期带几位留学生逛老街学说普通话。我奶奶听说之后啊，特别高兴，专门教我用粤语讲点心的来历。我再把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分享给大家，没想到一笼虾饺一句问候就让不同地方的人聊得那么亲切。所以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中国话这首歌吗？我想说乡音是根，故事是桥，语言不同没关系，真心想交流总能找到方式，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亲切可以吗？当然可以。
2: 这画面多美啊，奶奶讲老味道，然后林月你来做文化小翻译，然后还有几位新朋友边学边吃，一张餐桌就成了一堂最亲切的课堂。
1: 没错，奶奶给你讲了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那些文化，你再把它变成普通话，甚至要翻译成外语讲给国际友人来去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促进了文化交流。这事儿干得漂亮。
2: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中国话送给奶奶，也送给你和所有的新朋友们。
1: Welcome to China。

0: 爱着我。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九月风留言说，我相信陪我熬过中考冲刺，升入高一了，我想把它分享给新同桌，彼此鼓劲儿。
2: 哎，这首歌不管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学，都是一首主题歌。为什么它歌词你看，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那同样提到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于浙江杭州的书页微光，他说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因为每次晨读犯困我就会听这首歌来提神，希望他陪我和我的室友把我们的小目标一个一个完成吧。嗯，
1: 喜欢这首歌的人真的很多。
2: 对，
1: 同样呢还有杨永圈的好友向阳跑也给我们留言说，弟弟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紧张的睡不着，我就和他分享了这首我相信给他上台的勇气。
2: 哎，那还有江苏南京的晨光同路，央视频的好友向光而行都提到了这首歌。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朋友们关于我相信这首歌背后的人生主题歌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我的爱对你说，来看更多朋友的音乐故事。嗯。

海洋叔叔好，我是来自香港的严玉涵，我今天想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有梦可待》，我想送给我最爱的爸爸妈妈。我平时胆子很小，感谢爸爸妈妈陪我追求梦想，也感谢他们陪我快乐的学习。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勇敢的女孩，更希望爸爸妈妈能健康快乐。我永远爱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月西。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们也希望呢，在央视频当中可以收到大家更多的音乐故事。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刘宇。他说了，小时候呢，我做事啊总想快一点，练字写两篇就问，哎，什么时候能变好呢？但我爸从来不催我，就陪我每天写10分钟，还把写满的本儿按日期数好。今年整理书柜，我看到10几本练习册，才发现改变真的藏在每一天的坚持当中。就像《蜗牛》这首歌，让我明白成长不必着急。我很想把这份慢慢向上的力量分享给大家和正在适应新学期的自己。嗯，
4: 爸爸把那些练习册都很好的保留下来，
0: 对，
4: 感觉像是替刘宇保存了一条看得见的成长轨迹。
0: 是，
4: 而且小时候觉得10分钟真的好短，好短。
0: 没有啊，我做作业10分钟好长的，
4: 漫长是吗？
0: 你一看就是好学生。
4: 嗯，没错，人家都是一写1个小时。
0: 对。
4: 不过就是现在再回头来看，你会觉得10几本本子已经把坚持2个字其实写得清清楚楚了。
0: 对，所以成功真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呢，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走，所谓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后我觉得这位老爸太聪明了，因为孩子都叛逆，你越催我越不想干。比如说练字这件事情，你要跟他说你这必须得练1个小时啊，他肯定问你的是为什么。你跟他说这字只能写10分钟，不能再写了啊，你就是留着点，一天就10分钟拉倒。他还会问你为什么，我不这个就是反向育儿的一个心得啊。
4: 怎么学会当爸爸 get 了，关键我学这有什么用。
0: 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在乐，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蜗牛》。

0: 我们现在要圈的留言真的是太多了。你看北京的网友冲冲冲说，我们篮球队新赛季就要开练了，勇往前冲，想听一听给我们加加劲儿，行吗？这首歌让我们一听就有劲儿，想把它分享给全队，训练时彼此加油。
1: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央视圈好友篮板少年，他说田径队最近在练接力，大家一次次磨合交棒，我很喜欢勇往前冲，因为他提醒我要一起向前。
0: 还有四川成都的网友晴空队长也说了，说我闺蜜正在备考，偶尔会

0: 累到想放弃，他最喜欢的就是《勇往前冲》这首歌，我也想录个屏。好，希望你的闺蜜勇往前冲，跟你一起都能够取得各自期待的成绩，加油！别睡了，起来学习。
1: 不过喜欢这首歌的人真的很多，还有广东广州的小飞鱼，

0: 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福建厦门的罗敏留言说，新学期第一天突然下大雨，我带的班里有几个孩子没有带伞，放学的时候同学们自发2-3个人撑一把伞，把住得近的小伙伴送到公交站，一路上大家鞋子湿了还笑个不停，我看到他们这么会照顾彼此，特别的欣慰。听到淋雨一直走，我会想起孩子们在雨里互相撑伞的样子，希望他们的未来不惧风雨，学会逆风飞翔。啊，
1: 这个孩子们挤在一把伞下的样子，一定比雨后的天空还明亮。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很重要，但愿意为同伴把伞往旁边挪一挪，同样是一堂珍贵的成长课。
5: 是的，而且一场大雨其实让大家发现，原来自己不仅能照顾好自己，也能顺带手照顾好身边的人。所以今天可能是分享一把伞，明天也许就是在学习上面大家互相提醒，在活动里面彼此配合。我相信这样的默契会让一个班级变得越来越温暖。哎，
1: 那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同学，那新学期肯定会更加温暖，对不对？以后再遇到雨啊，大家会多带一把伞，把方便留给身边的人。
5: 是的，淋雨一直走，送给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了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茶要慢慢擂，
4: 日子要有味。
5: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8: 是。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

0: 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为微妙微笑一些。
1: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演员张海燕，大家好。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2: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

0: 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走了出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合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合唱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是护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但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将回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这首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书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欢迎张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

0: 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也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释放自己的爱好。
0: 嗯，哦，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1: 是。
0: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哦，
1: 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0: 哦，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1: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是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1: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0: 哎，您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来来，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逸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嗯，可以了。
0: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1: 没有，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
3: 对，
1: 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
4: 会。
1: 跺脚会吧？
3: 会。
0: 会。
1: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5: 动动动，
6: 大
5: 动动动。
2: 哦，两下，
5: 大
2: 一个，对吧？
1: 对，右脚两下，
2: 右脚两下，
4: 左脚两下，
1: 动动动，
2: 大。
1: 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1: 1 2 3 1 2 3 4，对，就这么简单。
0: 1 2 3 1 2 3 4，
1: 对嘛，学会了，很棒。
0: 哎，咱我喊三二一，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来，
0: 3 2 1，走。
7: 1 2 3，
6: 动动。
7: 1 2 3 4，1 2 3，
6: 动动。1 2 3 4，
4: 这简单。
0: 哎，这可以。
1: OK，
0: 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2: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1: 好多警察戏，
2: 对。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嗯，
0: 海燕姐觉得跟您平时
4: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是为啥呢？因为
0: 这得好好说啊。
4: 对呀，不是因为犯事儿了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1: 那谢谢，谢谢海燕老师。哎呀。
0: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1: 给你们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啊。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0: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
1: 可以用上。
0: 哎，真的、啊？
1: 等我信号。
0: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1: 仰视而来》啊，
0: 一首同样非常有光芒和力量的歌。我们欢迎各位警官们。

0: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啊，
0: 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0: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一个，
2: 声音真好，
3: 真好。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了，
3: 声音太好听。
0: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3个月。
0: 哦，
2: 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了。我特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3: 对，
2: 然后找你们玩去，
3: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3个月
4: 啊。
3: 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
2: 啊，对对，
3: 要不然到了点儿那船就回不来了。
2: 对对对，
3: 我觉得那是。

0: 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1: 对，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2: 是，
3: 对。
1: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3: 是，
1: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3: 是的。
1: 您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
3: 对，
1: 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4: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伊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害了。
1: 咱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唱流行的是不是？
2: 有，有，来
1: 来来，有请。
3: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

0: 哎呀，太棒
1: 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哇，我们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3: 太好听了。
0: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唱的也很好，真的。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但你唱的比他好，你知道吗？
2: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好听啊，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三种风格，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2: 谢谢陈老师。
0: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唐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 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
2: 是的。
0: 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2: 没错。
0: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2: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0: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2: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竹石，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谢谢你们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我这次演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去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2: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他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能说从我想象他是个什么，
1: 对，
2: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0: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3: 好，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0: 小邱警官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捕。